歌声不会老，经典有流传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，下午好。经典老歌，时光不老，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，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。

经典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历经岁月依然能够触动人心。愿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能陪伴您重温一段美好的记忆，也让今天的午后多一份温暖，多一份感动。

不知不觉，今天的怀旧旋律已经来到尾声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用30分钟的时间与我们共同走进经典，聆听岁月留下的声音。愿每一首老歌都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份温暖，也让平凡的日子因为音乐而多一份诗音。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星期五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约怀旧旋律。

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吃煮米饭的时候加一点它，能够防癌又通血管，营养又增加了好几倍。这个精白米加一些绿豆，会清热驱燥，冬季气候干燥，空气湿度小，容易虚火旺，嘴唇干燥。煮米饭的时候加点绿豆或者绿豆芽同煮，可以清热降火，赶走秋燥。另外绿豆中含有的生物活性物质与香豆素、生物碱、植物甾醇、皂苷等，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，具有抑制杀菌的功效，能够缓解身体炎症，对抗病毒和感冒有很强的效果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